0: 0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银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

雷雨时阵风能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达到8到9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达到8到9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名字叫做《吉克出发》。那么吉克隽逸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种独特的魅力。这首歌曲呢收录于吉克隽逸在2014年2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吉克隽逸》当中。歌曲大家可以听出来它的旋律激昂，歌词也是鼓舞人心，传递出了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正能量。那么歌手吉克隽逸的演唱也更是将这份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让听众在聆听当中感受到无限的勇气和动力。那么说到吉克隽逸呢，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彩色的黑》，一起来听。

大家在听着的同时哈，也不要忘记来与我们互动。那么我们呢，为大家开通了互动平台 YKFM951， 也欢迎各位听众来留言。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此刻您正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想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

0: 的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马特1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2: 落日余生在东方。
1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1: 当回忆惊醒，
14: 是谁在敲打我？
1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在忙碌的日子里呢，希望大家可以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

由易烊千玺演唱的《粉雾海》这首歌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年时期青涩而纯粹的情感悸动。这首歌呢，通过轻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展现出了青春期对异性萌发的那种朦胧好感，以及面对心动时的忐忑与甜蜜。其实歌曲不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感，更通过比如说歌词当中远离浮世喧嚣、内心安定的大海等这样的描述呢，演绎了当代青年对纯粹情感的渴望与守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更加的凸显了情感的真挚与可贵。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接下来继续听歌，一首来自于刘若英演唱的《后来》带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控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收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刚刚一首由陈慧娴演唱的经典老歌千千阙歌听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欣赏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傅如乔演唱的微微，一起来听。

0: 歌手傅如乔通过这首歌来告诉我们，微微呢象征着渺小当中的伟大，代表着尽管我们在广阔的世界当中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我们并不弱小，反而呢是拥有更强大的内在力量。这首歌曲讲述了即使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也要像微微一样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它鼓励着我们在迷茫当中寻找方向，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在乐观和坚韧的态度当中去面对生活的种种不易。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象征着即使是最渺小的光芒也能在黑暗当中带来希望和温暖。
1: Super Idol 的笑容。

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来自阿瑟演唱的《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105度呢是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代表了一种超越常规的炽热情感。歌词以细腻而感性的笔触描绘了对某人的深深喜爱和热情，从那句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到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这些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绘呢，都展现出了歌者对心中所爱之人的赞美和敬仰。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这句歌词更是将这份爱比作了纯净无杂质的蒸馏水，强调了爱的纯粹和清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向听众传达出了一种炽热而纯粹的情感，同时为我们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一首来自张杰演唱的《明天过后》，带给大家一起来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

0: 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达到8到9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达到8到9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

裹着新的光，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呢，其实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氛围，表达出了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和美好期待。同时呢，这首歌曲也在鼓励大家勇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9: 叶儿岭董店村用一件件小实事让村庄大变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2号，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汲取近年来渔业安全领域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全市渔业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安排我市渔业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一年来通过专项整治，我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态势，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位居全省第二，辽渔安科技监管项目建设跻身全省第一梯队，特别是伏计休渔监管持续从严，执法办案质效显著提升，打击涉渔违法犯罪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李军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紧盯伏计休渔期即将结束的关键窗口期，全面排查消除各项安全隐患，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加船东自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刚性措施，全覆盖开展渔船安全大检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要加强重点渔船监管，建立重点渔船名录，增加抽查点验频次，从源头杜绝船舶超载隐患及违规入港行为。要严防异地转港渔船托管失管，进一步完善渔船管理台账，与靠泊港互通信息，全面掌握船舶动态、海上作业区域情况，科学谋划选优配强域外转港工作站力量，加强与渔船停靠地执法部门沟通协调，力争实现监管效果最大化。要加强渔业安全应急体系建设，严防海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风险，要从严打击各类涉渔安全违法行为，确保沿海地区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加强渔港源头管控，把好渔船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要强化宣传引导，以浓厚氛围凝聚安全共识，真正把安全防线建在群众心中。李军强调，开渔期是渔业生产的黄金期，更是安全管控的关键大考，全市上下要全链条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把各项部署落实到渔港、船头、渔民，全力防范化解各类海上安全风险，保障海上生产秩序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领导胡哲、韩冰、赵韩斌、王正刚、李仁杰、王殿峰、高峰出席会议。会议播放渔业安全警示教育片，传达8月21号全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精神，并就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市纪委监委、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营口海事局、营口海警局结合工作职能做交流发言，设于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和渔业协会、渔港码头、船舶修造企业、渔业培训机构、村级包保责任人、渔船船东代表做表态发言。
1: 近年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深耕基层一线，立足村庄实际，踏踏实实地完善党群阵地，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一桩桩实事干下来，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个村子要有活力，离不开能聚人的公共阵地。过去一儿岭董店村委会设施陈旧，活动内容少，村民没有休闲学习的地方。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积极谋划推进一厂四市两中心党群阵地建设，经过改造，初心文化广场各类功能室相继投用。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上数字化学习的节奏，2023年，一儿岭董店村在营口地区率先上线有声图书馆扫码阅读系统，村民拿起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书学习。村内打造的光影暖泉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记录村庄发展历程，留住乡土记忆，也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家乡的点滴进步。 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村民张西红，
3: 自从咱村里面建设这个党群活动中心，没事的时候咱们就过来转一转，看看这些老照片，这了解了很多这个老历史啊，看看就挺好。
2: 居住环境干净舒适，老百姓才能过得舒心。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久久为工，整治人居环境。他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发放400余个垃圾桶，实现一户一桶全覆盖。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委员孙文刚：
4: 剩产垃圾呢，咱有个集中的转运厂，送到那上，回收了剩活垃圾，全部进这个垃圾桶，倒是每星期有定点来收拾垃圾的，倒是清运走了，就是使这些剩活垃圾啊，不入这些河内了，不乱扔了，现在就是使咱们村的这个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2: 苹果种植是一儿岭董店村多数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果树长势好不好，收成高不高，一直是村党支部牵挂的心头事。针对村里果农农户人工劳作压力大的难题，村党支部积极对上争取，成功落地100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并计划购置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全套现代化农机设备。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
5: 咱们村呢，现在又争取了一个项目，叫新型农业化服务项目。哎，咱看见这个库房就是为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库房现在是占地400平左右，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咱们还把这个库房能方便那个果农到秋季了苹果进行包装和那个转运买卖，这样的话都能提供很多方便条件。
2: 从改善村容村貌、丰富村民生活，到深耕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初心不改，扎根基层，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稳稳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卫健中心走进大石桥市，举办健康有标尺、履职有底气、健康科普进机关、健康知识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围绕健康体重核心知识、肥胖对健康的危害、科学减重方法、日常健康养护等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科普宣讲，帮助机关工作人员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运动方式，切实把科学的体重管理理念和实用的健康技巧送到大家身边，有效纠正大家对体重管理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发放科学管理体重知识问答等健康宣传材料150余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辽河的水土滋养了营口独特的曲艺文化，相声、评书两门技艺在这里延绵百年，薪火不断。两代相声艺人无私坚守，两位评书大师扎根故土，写下了动人的曲艺故事。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7: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辽河奔流千载，曲艺薪火相传，在百年商埠营口藏着一座享誉关外的曲艺圣地，它就是素有关外天桥美誉的挖坑店。这里曾百艺云集，弦歌不绝，是南北艺人扎根落脚、切磋技艺的江湖戏台，铸就了辽南最鲜活的市井曲艺文脉。
8: 关外天桥，营口挖坑店，作者赵寿发。辽河涛声漫过营口百年商埠，若要寻关外最负盛名的市井曲艺圣地，答案永远是挖坑店。江湖丛谈里，连阔如直言，此处繁华不输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营口地方志白纸黑字记下这片百亩洼地的盛景，它是独属于辽南的关外天桥，是五行八作共生、南北艺人同台的江湖戏台，评书、相声、古曲的往事，皆从这片泥泞荒郊缓缓铺展。1861年，营口开埠，关内曲艺顺着海运渡过关山，先有清音子弟书婉转传唱，继而东北大鼓落地生根。南派大鼓名家梁福吉技艺精湛，曾远赴宫廷献艺。彼时营口尚无固定演出场馆，艺人只能沿街撂地搭简易席棚卖艺，四处漂泊，难有一处长久安身的说书台。直至1905年，烙亭大鼓、对口相声、太平歌词相继涌入，民间文娱愈发兴盛，一座容纳四海伶人的露天大市场 已是时代所需。改变这片荒洼的是自河北河间闯关东而来的刘凤岐。初到营口，他靠抽签摆摊糊口，日日看尽江湖艺人凭一身本事聚拢游人盘活地界，心中便生出营建闹市的念头。他寻来财东合伙，亲自打理挖坑店，推平水塘土丘，搭建戏棚茶社，广交各地艺人。数年苦心经营，昔日荒郊烂泥塘蜕变成横跨数条街巷、占地百亩的大型游乐集市，分南北中三区，杂货铺、古玩店、小诊所沿街排布，人流昼夜不息，成了往来客商必逛的地标。世人皆言到营口不逛挖坑店，便是此行一大憾事。作为关外天桥，挖坑店最动人的底色是包罗万象的江湖烟火。整片场地戏台棚设鳞次栉比，锣鼓声此起彼伏，杂耍行当应有尽有，马戏猛兽棚人声鼎沸，魔术戏法引人驻足，大鼓书场、评书茶社、相声场子一字排开，舞刀弄枪、摔跤举石、拉洋片、摆摊算卦错落相见，耍花枪的刘氏妇女插科打诨，卖刀口药的赵二愣当众戈壁验药，卖大力丸的师徒白沙洒字写下招财进宝招揽看客，三教九流同台，雅俗技艺共生，正是天桥市市井文化最鲜活的模样。人声鼎沸处，烟火吃食随之兴盛，德胜楼包办宴席，杜家馆水饺飘香，金家回民馆、余家平民饭铺分列街巷，大饼、高粱米水饭、咸鱼小菜应有尽有，数十家饭馆齐聚一地，被百姓风趣唤作六国饭店。而这片关外天桥的文化核心是一座座兼卖茶水、专供说书唱戏的书馆茶社。1924年，挖坑店商场正式划定。几年间，群英轩、文雅轩、红星茶馆等多家书馆接连落成。观众点一盏热茶，静坐台下听千古传奇。刘凤岐一手创办的群英轩、刘家茶馆，更是挖坑店所有书场里根基最深、名家云集的宝地。群英轩是评书文脉扎根关外天桥的起点，满族评书大家福平安自京津游艺而来，此人原名福布森，师承名家，一部名英烈红透金门，彼时在华北书坛无人不晓。游历关外，途经挖坑店，深爱此地懂戏识曲的热心观众，索性停下漂泊脚步，定居营口，常年在群英轩登台说书，直至1951年长眠辽河之畔。他在此收徒李鹤谦，将一身北京评书功底尽数相传，让挖坑店的书声又续新章。这片关外天桥从来不止一家书馆、一位艺人，而是半个近代北方曲艺的试炼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数日后名垂曲坛的宗师都曾落脚挖坑店登台献艺。书曲界有连阔如、亲临采风、王香贵、单田芳的母亲登台说唱西河大鼓书，还有顾海泉、顾同盛、张春山、赵玉峰、王福义、常杰淼、陈荣启原名陈贵新等。相声界更是星光璀璨，崇寿峰、余春明师徒在此固定搭档，一日三场座不虚席。17岁的刘宝瑞与18岁马三立结伴落脚此地，马三立后来又同张庆森、朱向臣轮番登台。 来营口跑码头的相声艺人还有胡兰平、范孝林、杨寿山、朱向臣、黄鹤来、施世元、施圣杰父亲。相声名家施圣杰便诞生于这片曲艺热土。河北梆子名伶小香水、魔术演员赵世奎等也曾在挖坑店登台献艺。很多艺人都是在挖坑店撂地走红，凭台下观众的掌声站稳脚跟，从此名扬南北，足见这座关外天桥在近代曲艺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挖坑店不仅成就了李鹤谦，还留住了一代宗师袁阔成，二人一刚一哑，一短打一袍带，两座书台，让挖坑店这座关外天桥的书声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二人同为营口曲艺团创始人，率先响应说新唱新，是评书革新的先行者，大胆撤去台前书桌，全身展露于观众面前，打破百年说书旧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二人一同受邀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书，是当时全国寥寥无几获此殊荣的评书艺人。李鹤谦早年扎根群英轩，一部《左梁传》轰动全城，只要贴出演出告示，书馆便座无虚席。他曾笑言，听者但凡听完一段便舍不得离场。袁阔成后来更是让萧飞买药、许云峰赴宴等经典名段和恢弘巨制《三国演义》享誉全球。盛世难长久，东北沦陷之后时局动荡，挖坑店四家书馆接连停业，曲艺集市骤然跌入低谷。纵使江湖萧条，这片土地沉淀的曲艺根脉未曾断绝，扶贫安传下的评书，各路艺人留下的表演传统，依旧在营口市井默默流传。岁月冲刷城市肌理，曾经百亩洼地早已化作街巷民居，如今辽南育才中学紫文苑小区之下，便是昔日群英轩杂耍棚大小茶社的旧址。水塘席棚，锣鼓醒目，说书人的长衫，相声艺人的折扇，尽数消散在高楼烟火间。挖坑店这座盛极一时的关外天桥，再也寻不见当年摩肩接踵、弦歌震天的模样。但营口人从未遗忘这片土地，一页《营口市志》，一本《江湖丛谈》，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梨园旧事，都牢牢留住了这座关外天桥的记忆。它是辽河独一份的文化印记，是兼容南北曲艺、滋养无数民间艺术家的沃土。醒目起落，弦歌悠扬的百年旧梦，永远藏在营口城市文化的深处，静静诉说着属于挖坑店独一无二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一方热土育一方名家，这片烟火沃土更孕育成就了中国评书的半部江山，扎根营口革新曲艺的袁阔成，从营口故土走向全国的单田芳，两位评书泰斗在此学艺成长，深耕创新，南北曲艺交融碰撞，百年积淀，让营口评书自成风骨，名扬四海。
1: 大师光环下的营口评书，作者赵树发。但凡谈及营口评书界，袁阔成与单田芳两位大师总会第一时间跃入人们的脑海。国内公认的四大评书艺术家，竟有两位与营口紧紧牵绊。这份独有的荣光，根源不止在二人盛名，也在于扎根辽河口绵延百余年的营口书曲文脉。袁阔成生于天津，人生最关键的艺术成长期留在营口。单田芳生于营口，后辗转到鞍山发展。二人半生起落，艺术根基皆离不开这座河海码头。他们是营口评书传承里两座拔地而起的高峰。当然，撑起这片曲艺天地的，还有扎根于本土、积蓄传艺的营口评书群体。营口自古便是关外曲艺集散重地。1861年营口开埠后，清代书曲之一的《清音子弟书》首先传入营口。光绪年间，东北大鼓也传入营口，并盛行一时。东北大鼓演唱艺人中的梁福吉是该曲种南派，也就是南城调的代表人物，曾经进宫为光绪皇帝做过专场演出。当时部内尚无供书曲演出的场子，艺人演出多在街巷、空地或临时搭建的席棚进行。1924年，营口县行政公署开辟挖坑店商场，后称小平康底，逐渐成为文化娱乐的集中场地。河海通航，带来商贾云集，带动人流往来。关内一众说书艺人闯关东，必先落脚营口撂地演出。艺人唯有在这里打磨技艺，站稳脚跟，才有资本奔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各地说书。南北曲艺在此交融碰撞，京津评书细腻的叙事章法，结合东北本土爽朗直白的表达，慢慢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营口评书气质。兼容雅俗，兼具厚重烟火气，为后续评书艺术发展埋下深厚根基。

1958年，营口市曲艺团成立，成为营口评书走向专业化、体系化传承的关键节点。袁阔成作为创始人之一，出任首任团长。此后30余年，他依托曲艺团完整的创作演出平台，带领一众本土艺人深耕评书革新。彼时与他同辈的营口评书名家尚有李鹤谦、张宝殿、雷炳安、李兰普等人，众人一同整理民间散落的传统书目，去芜存菁，共同探索贴合新时代的评书表达。在营口这片曲艺沃土的滋养之下，袁阔成开创了中国评书的全新道路。他是全国第一位专职演绎红色新编评书的艺术家，更是大胆撤去说书案几，以全身姿态面向观众表演的革新者。深厚家学搭配数十年舞台打磨，让他的表演炉火纯青。消费买药、舌战小炉匠、江姐上船、许云峰赴宴等短篇新作，情节紧凑，人物鲜活，至今仍是新编评书难以超越的范本。365回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更是袁阔成留给全国曲艺界的传世瑰宝。数百位人物连绵不休的沙场战事，夹杂诗词里

札，典故名句，经他口中开脸定人物，使范儿塑神态，分寸精准，调度精妙，全书脉络环环相扣，整体浑然贯通，拆分单段亦完整出彩。温酒斩华雄、桃花庄、赠与善等小段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业内同行皆能细数袁阔成的名场片段。严月明回忆，袁阔成赴武汉表演《水浒传》，当地京剧院特意放假三天，全员前往剧院观摩。田占义谈及萧飞买药，说袁先生为一处拔枪动作反复考据老式盒子枪与枪套尺寸，细细拿捏抬手尺度。李奎宝证实智取炮楼是袁先生精心打磨的首部新编小段。女儿袁田更是坦言，灞桥挑袍标志性的身段气韵独绝，后人无从复刻。这份极致严谨，也是营口说书人代代恪守的从业本心。2015年，袁阔成溘然长逝，八宝山一号告别厅挤满全国各地曲艺名家与忠实听众，刘兰芳、田连元、李金斗等名家位列吊唁人群前列。李金斗携白酒洒于灵前祭奠宗师，大厅之外吊唁长队一望无边，无数吊唁者落泪不舍。央视中国文艺随后推出致敬专题，亲友同行追忆他扎根营口、开拓评书心境的一生。世人常言，袁阔成的艺术高度无可衡量，最恰当的评价是袁阔成就是评书。如果说袁阔成是营口评书革新的引路人，单田芳则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让北方图书传遍大江南北的又一宗师。长久以来，坊间对其出生地众说纷纭，天津、营口两种说法相持多年。直到2024年，营口曲协评书专委会举办单田芳90诞辰纪念活动，谜底终于尘埃落定。省曲协副主席耿柳现场公布考证结果，单田芳之女单惠丽当场确认，单田芳于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这座城市刻下了他五段无可替代的人生印记，于此出生，于此拜师学艺，于此初次登台，于此成家立业，晚年最后一次收徒也选在营口。他将半生坎坷尽数写进自传评书《言归正传》，字里行间满是辽河岸边的成长记忆。晚年的单田芳始终牵挂故土，几乎每年都会重回营口体察本土评书传承现状。2015年4月15日，他在鸿运大饭店举行收徒仪式，正式收下第40位弟子刘敬坤，依照传统礼序邀约黄铁宝为引师，单惠丽为保师，赵树发为代师，仪式庄重完备。次年盛夏，泰顺祥曲艺茶楼为他筹办专场汇报演出，看过本地后辈表演，他由衷赞许营口浓厚的民间曲艺氛围，肯定茶楼坚守传统评书的初心。2017年9月是他最后一次踏足营口，晚宴闲谈间，他说起早年算命先生的谶语，笑谈32岁本该时来运转，却遭逢劫难，旧事经他娓娓道来，自带说书人特有的梁子、扣子与包袱，一席笑语消解半生风霜。凡有情水处，皆听单田芳，道尽他的影响力。110余部长篇书目构筑起浩瀚的评书世界，有人测算每天听一回，不间断听完他的所有作品需要整整37年。他的评书厚重质朴，接地气而不失格局，

0: 为人宽厚温和，和善通透。2018年9月11日，单田芳辞世。八宝山送别队伍绵延数里，10万群众自发前来送行，足见其作品深入人心。光芒耀眼的两位大师当然不能代表完整的营口评书。作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门集体传承的艺术，拥有清晰完整、从未断档的艺人谱系。两位大师之后，马步秋、袁田、李少鹏、刘振波、李少波、陈杰、雷志成等数十位艺人接续登台，兼顾传统书目与新编创作，更有李树勇、刘敬坤、金玉、杨建平等后辈拜师学艺，守好传承接力棒。从解放前码头撂地的零散书摊，到1958年专业曲艺团规范化发展，从袁阔成革新表演形式创编红色新书，到单田芳沙哑磁性的叙事风格名扬全国，再到如今营口曲协评书专业委员会常态化录书播书，举办展演，一代的本土艺人默默耕耘，薪火相继，一块醒目，一把折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得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呢，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让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Wanna feel me stride, that'll make you right, but be you're not alon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

0: 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1: 他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
12: 到点儿啦，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咱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3: 我是静伟。
12: 哎，静伟，今天咱俩是不是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在这一期节目里呢？
13: 没错，又来到了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个旅行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因为马上天气也是越来越要凉爽了，那大家有很多时候就可能想，哎，那我趁着这个阶段我不如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又苦于不会做攻略，包括说我不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的贴心的为大家去准备了一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择的旅行社。
12: 对，那就是宏泰旅行社啊。而且其实呢，我和静伟虽然有一定的旅行方面的经验，或者可能也有一些旅行的小技巧，但毕竟啊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
13: 没错，
12: 因此今天在节目之中我们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此刻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2: 嗯，中午好啊，子涵姐。其实呢也是看到了你一个忙碌的身影啊，在我们刚才聊天的一个过程中啊，你讲到了说刚刚有一批客人已经出发到长白山加延吉去游玩了，咱们也是贴心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早餐包的享用，就每个人分了一个刚做新鲜煮炉的热面包，然后同时呢车上还备了很多箱的矿泉水，是吗？
14: 是的，汽车团呢近些年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好，还是老年朋友出行，其实对于拿这个水的问题都比较苦恼，
13: 是的，
14: 因为包里面实在太沉了，还要拿其他东西。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也是特意去超市啊，买了10箱矿泉水，放到了这个大巴车上，又买了面包，然后加上牛奶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给大家团友都发下去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又给大家准备了创可贴、晕车贴以及耳塞，因为有一个人报名或者3个人报名需要拼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打呼噜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动静睡不着觉。那么我也是提前备好了这个晕车贴以及耳塞，在车上呢都发放给大家了。对于行程出发之前呢，我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小朋友呢，像特别小的朋友，那么家长朋友们也比较苦恼，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时间就要上卫生间，也比较不方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贴心的这种小盆儿，那么供大家小朋友们呢可以去使用。并且呢，在全程当中我们使用的大巴车真的是要好好夸一下我们大巴车了，是去年新买的大巴车。我们所有长途的这种汽车团全部都用新车，因为车况啊比较舒适，大家呢也能缓解不少疲劳。那么这个大巴车上呢真皮座椅，而且一个人一个座位，超宽座椅，同时呢你们的面前还有 USB 充电口，大家不用再担心出门的时候随身都要拿着这个充电宝比较不方便又沉，那么到了景区里边的时候呢也随时还得再拎个包要去装这个充电宝，所以在我们车辆当中就给大家配了 USB 充电口，每个人的座位前面都有一个，供大家这个直接充电也是比较方便的。
13: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一些地方哈，包括刚刚子涵姐提到了说每人一个座位，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可能说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报名旅游的，那我旁边 不可避免的就要做一个陌生人。
12: 对，
13: 那有一些比较内向的朋友就会整个旅途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感觉有一些不舒适啊，因为自己比较内向，然后旁边人假如说他如果睡觉啦，或者他的胳膊会搭在共同的一个这个扶手上，对的，那他就整场就会比较拘束一些。但是现在一个人一个座位了，自己可以使用的空间也会更大一点，那对于不同性格的一些朋友，他也有着一个照顾所在。
12: 还真是啊，建伟的这个角度确实是非常的
13: 刁钻
12: 不是，我讲的是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哪怕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出发，你说本身啊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发，他俩就两口子坐在一起呗，我自己一个人也想有一定的独立的空间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是要竖一个大拇哥的。还有呢，就是其实听到了思涵啊最近也是不断的在梳理一些新的路线，我看到了咱们可能9月份10月份又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团行又要接着出发了，最近你有什么旅行的攻略吗？思涵姐，
14: 有的，在今年的路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加载当中，那么有很多新路线呢在马上迎来的8月末9月初呢，我也会亲自到当地去踩线，去有一些新路线随时也会公布。那么在今年整体的路线当中呢，我们暑假呢也是最后的一个小高潮了，很多孩子们可能一直暑假忙于这个学习呀补课呀，一直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家长呢还比较苦恼，就是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来不及读万卷书呢，我们可以先行万里路，又苦于呢行程当中一直没有找到靠谱的旅行社。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来旅行社报名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之前的时候跟旅游团总走，但是嘛每一次都是玩的不于心，不是说进购物店呢就是有其他消费，要不然就是到了景区里面游玩的时间不够，让我们觉得每一个景点好像自己来了又好像自己没有玩过一样。所以在这些困扰当中呢，我也是深感同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家也有孩子有老人，那么每一次出行呢，咱们是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体验？住宿的标准是不是想要选择这种近几年新装修，哪怕是说干净卫生，让孩子们住的能舒适，毕竟孩子还比较小，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来休息。那么除外呢，对于餐食安排，有很多人呢也是心里说想，我不怕说多花个300-200的，但是呢我想吃的好一些，吃点当地的特色，这样呢就不用吃这种传统的大包桌形式的这种团型的团餐。那么我们出去之后呢自己要吃也是要花钱的，那大家8个人或者10个人一桌都吃点当地特色餐，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吃到的东西种类也是多的。
12: 没错，听到了刚才子涵姐的详细的介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怎么联系到红泰旅行社呢？
14: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暑假模式呢不断在加长当中，那么我们超多的玩乐任你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这个暑假红泰旅行社带您认识新世界。那并且呢在我们整个路线当中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无论大家想选择近途的汽车团，还是说我们的火车团或者是高铁团，以及呢我们的飞机团，国际和国外的路线都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其实人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红泰旅行社呢绝不做跟风内卷的生意，那么也不做低价团，不做短期套路生意，在我们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红泰旅行社会把专业做暖，把服务做暖，让我们的游客和推荐才是最好的招牌。
13: 那我想问问嘉轩啊，如果说现在让你选择城市，那你可能最想去哪一座城市？
12: 如果你现在让我去进行选择哈，其实有点想去新疆了。因为其实朋友圈里有好几个学姐呀，还有学长，
13: 我也看到了
12: 他们发了。然后其实我是在旅行方面啊，非常喜欢跟风的一个人，就感觉哎呀，人家去到了这个地方好美，有机会我也想要去游玩一番。所以看看一个时间段，好像最近新疆的北疆也是处于一个旅行的旺季，对吗？子涵姐，
14: 是的，新疆的北疆呢，每一年夏季当中呢，就是一个最佳的出行时间段。因为独库公路呢是在6月1号开放，10月1号开始关闭。那么在关闭之后呢，就是大雪封山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北疆的话，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时间。那今天上午呢，也有很多客人来报名啊，就说我想去上新疆，想上北疆，也是刚刚从我们旅行社得到了满意的行程，然后进行了报名交款。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像 下我们十月份如果大家想要上新疆，那么我推荐大家走的就是南疆方向了。
12: 嗯，
14: 南疆呢相对来说这个季节还是有一些热的，但是有很多康养的一些团型呢会选择在这种比较热的季节呢要大家可能排排汗驱驱丝，那么也是不错的选择，主要呢还是根据大家的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想法。
12: 是的，然后其实啊，静伟，我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的原因哈，就知道好像旅行社经常听他讲说南疆和北疆，但是具体的区别在哪儿，或者报价方面啊有没有一定的区别，我啥也不清楚。
13: 对的，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困扰我的，因为有在新疆的朋友，我们平时有聊天，他就会说，哎，我人在北疆，那我你如果旅游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呀。那我说整个新疆它是分为像咱们以前传统意义上以为的南北部啊，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如果说我是一个外地人自己到新疆当地去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独自旅行的。
12: 对，咱们可能确实不太清楚啊。
13: 并且呢，如果说我要是自己一个人到新疆去旅游，或者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我们简单做一做攻略，到新疆之后，其实我们也是要找当地的旅游团带着我们一起去的，或者是你要包车，然后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因为新疆据我了解，它景点和景点之间的一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4: 是的，占中国国土的1/6，新疆真的是比较板块比较大，而且大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区域连快递都不通，但是它的景色呢，确实是比较深得人心的。那么主要呢，到北疆是看风光的，到南疆是看人文，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两个路线还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如果大家呢想要走南疆，在十月份出发，可以选择10月10号跟我一起出发，858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整个这个8天一动一卧双飞的一个行程。
12: 哎，我还又听到了一个细节哈，子涵姐，刚才咱们也说双飞啊，很正常，出发到一些比较遥远的省份啊，你坐飞机肯定是最棒的一个选择了。但是怎么还有这个其他的两个交通工具？刚才听到了是一个火车动车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14: 卧铺
12: 啊，就怎么会说额外又增加了两段旅程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14: 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呢直接动车到库尔勒呢，节省了很多的一个时间，也是最佳的一个方案。那么另外呢，从喀什火车呢直接到我们的乌鲁木齐，相对来说呢会节省了2天的车程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也会比较舒适一些，毕竟新疆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这次的行程呢走得非常非常全，全到什么程度呢？一次游玩南疆，把我们所有的精华景点一览包括。
12: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对南疆非常感兴趣的话，跟着宏达旅行社玩完这一把，就是比较有名气的或者比较推荐的一些景点，真的是全都玩遍了？
14: 是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住了这个行程啊住了大半个月，我想把整个行程呢8天南线环线呢全部都游玩到，一次性的把雪山冰川高原湖泊以及红色峡谷大漠胡杨千年古城边境绵熟全部都收入旅程当中，不走浅程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古丝路的一个南疆段，那么也比较受厚重呢包括壮阔的感觉。在这里呢比较适合向往西域风景，想深入体验人文地貌的游客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18人的精品小团，不妨呢这一次可以跟我一起出发。10月15号，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对于双飞一动一卧8日游的新疆南疆之旅，10月15号的班期，真正的重安团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的去深度南疆之旅。那么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灵魂，一次出行把我们的金秋胡杨、帕米尔高原以及丝路古城、峡谷湖泊全部尽收眼底，专为营口本地游客打造的独立团，家门口就可以出发，点对点服务，全程是由我来亲自带队，体验地道的西域南疆。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6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话，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可以有减免。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从营口坐车直接到我们大连机场，从大连机场直接抵达到我们的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呢再坐动车前往我们库尔洛，那么从喀什火车呢卧铺返回乌鲁木齐，再坐飞机返程。相对来说呢，巧妙地安排了动车和火车的卧铺，把长途的坐车放在夜间，不浪费白天的游玩时间，减少大巴车的一个长时间奔波，旅途更轻松。那么我们核心的打卡点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我们的胡杨林，现在也是世界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群落，金秋的胡杨林最为壮观。那么在我们这里呢，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胡杨倒影，感受千年不死的大漠正经。那么像罗布人的村寨呢，大家能看到沙漠或者是塔里木河以及胡杨交织

0: 知，那么访问一下我们沙漠中的古老的一个罗布村落。那么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是可以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的习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感觉自己好像出国了一样。
1: 感觉说确实可能当地的一个人文呐、还有美食又或者是风景和咱们美丽的家乡营口有一定的区别，这可能就是咱们出去游玩的意义吧。不然的话哈，这个静伟我坐车10个小时，
2: 对呀、太累了，不然的话我直接上辽河后河样我去溜达
1: 溜达一圈得了，味儿没有一点改变，那就犯不上说舟车劳顿了。
2: 对的，并且其实我个人我还非常对于新疆的这些民俗的建筑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总可以在某音上面刷到有一些新疆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录制一些短视频，我感觉他们家里面的每一个装修风格都是很不一样的，很独特的，非常的漂亮。那就这些呢就使得我对于整个新疆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新疆里面现存的他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一些文化流传至今的、都会让我感觉非常的感兴趣。
1: 是的，然后其实呢我也听到了子涵姐说咱们这一站也会带着大家去到了胡杨林，因为其实我有做过攻略啊，静伟，就是胡杨林呢它树木一年四季肯定都在生长着，但是同样它也有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我记得好像非常的短暂，是不是子涵姐呀？
0: 是的，其实整体的一个时间段呢最佳的时间就只有13天的时间，而我们出发这个时间呢刚好就是胡杨林的最佳时间。我们除了整体会去到胡杨林、罗布人村寨，还有温树、大峡谷、喀什古城以及清真寺、帕米尔高原的全县，那么乌鲁木齐国际大巴叉，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用心的把整个南疆的精华景点全部都穿插在内了，同时呢我还采用了整体的一个火车和卧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节省更多的一个车程时间。那么在我们整体行程的温树大峡谷是10000年旧造的一个红色峡谷，那么特别的雄伟壮阔，而且雅丹地貌奇观。那么喀什古城呢和我们的清真寺也是1000年的古城之国，南疆的人文灵魂地，那么漫步老街街巷，感受浓郁的维尔族风情都是必不可少的。四面上所有的行程呢都不走帕米尔高原，但是呢我觉得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还有卡拉勒湖，那么在这里呢盘龙古道都是比较出众的，大家可以完全去看一下驰骋中巴友谊的公路，或者遥望一下木苏史的一个雪山，那么高原湖泊雪山一望大境。到了乌鲁木齐呢国际大巴扎也是一定要去的，感受西域的烟火，逛一逛中亚风情的集市。那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含了7天晚上的住宿，有4天晚上是当地4星级酒店，有2天晚上安排的是当地5星级酒店，品质的舒适安心，缓解长途的旅途疲惫。当地的大巴车呢我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大座椅，而且空间够宽敞，南疆路途呢较远，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乘车的一个舒适度，无惧长途的驱车。在美食方面呢我们更是安排的非常的妥当，我把当地所有要吃的特色美食都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品尝地道的南疆民族风情的一个风味餐，有新疆的歌舞宴，我们边吃饭边看着新疆的小姑娘小伙子为我们载歌载舞，留下一个难忘的新疆之夜，并且像鸽子汤、新疆拌面、手抓饭、回民的丸子汤，还有烤包子、烤肉、新疆的大乌苏，就连简单的一瓶乌苏啤酒都给大家含在内了，沉浸式感受新疆的舌尖味道。这一次的出行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没有其他消费，也没有我们必须购物的地方，真的是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的红泰旅行社新疆团一价全含，真正深度的去南疆之旅。
1: 听完了以后呢真的虽然嘉旭人在直播间啊，心好像已经飞到了美丽的南疆了。刚才讲到了像是静伟啊，其实对于住宿是有非常高标准
2: 的，
1: 就希望说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别给我整个廉价的这种快捷酒店哈。我听到了晚上有住4星级的标准，也有2晚升级到了5星，哎呀我想象到了，就是一定是住的环境非常优雅的。
2: 没错，那并且呢我之前啊有看到别人发过朋友圈，回来之后感觉拍了很多都是类似的相同的游客照，拍点风景，拍点相同的游客照，感觉就是啊我确实是到此一游，也就仅此而已，配图也就仅仅是新疆真美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感慨。但是刚刚听完子涵姐说完呢，我会感觉我对于新疆已经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期待值了，并且我会更加期待咱们这些想要去新疆游玩的这些游客朋友们的一个反馈啊。我相信大家去参与了 宏泰旅行社这一次南疆之旅回来之后感慨会更多一些人情味儿，会更多一些烟火气儿哈，不会仅仅的觉得新疆真美，而是反而会觉得新疆好像是哎我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乡，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并且也会觉得我以后可能会更加信任宏泰旅行社。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宏泰旅行社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真真实实的曾经去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去游玩过，感受过他们的细节以及体贴，所以说呢强力的去给大家推荐。如果说想要出去游玩，不知道如何去做攻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走这个路线，那么我相信大家选择宏泰旅行社是不会出错的。
1: 没错啊，刚才静伟评论的包括总结的也是非常的中肯啊，我就感觉到了佳旭之前第一次接触宏泰应该和静伟一样都是去到了天边草原乌拉盖啊，
2: 对的，
1: 玩了一下，后来呢有一次的机会应该出发去了西安啊，就品尝了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正好那一次子涵是带团的，所以和他一起玩呢还给我赠送了一瓶这个好像葫芦形状的大奶茶啊，虽然说奶茶你说20块钱30块钱不是太贵重，但是这份暖暖心意呢佳旭一直记到了心里，包括可能有一些特色的妆造啊服饰啊他就给我做了一些推荐，说你可能在附近钟楼附近呢、啊、这个价格比较优惠，而且也不用特意去找当地的这个摄影师，200-300的门口10块钱15就有那种街拍摄影师，所以有个百事通来替大家保驾护航，这种感觉是非常可靠和踏实的。
2: 对的，并且可能会有很多听众会比较疑惑哈，说营口有这么多的旅行社，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宏泰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去跟大家提及的一个原因。首先是宏泰旅行社里面非常的注重细节，也会非常的首先先把大家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其次呢还会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玩到会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风景。但是呢有很多的旅行社可能会更注重的是哎我带大家出去玩过了，你觉得这一趟钱花得值就可以了，不会考虑更多的大家的一个感受，也像刚刚子涵姐说到的不做内卷的旅行社。
0: 是的，其实我今天早上呢在送团去长白山延吉的车上呢，一看到大家一台车，我们总共是56个人一起出发了，那么一上车的时候大家这个状态就觉得非常亲切，有很多人呢是在宏泰走过15年的，那么有很多人呢走了7-8年10多年呢，我在车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天，我就说我真的看到你们特别亲切，每一个人的脸呢都非常熟悉，因为都是老顾客了，而且有的很多人呢也是老顾客宣传介绍来的，大家一上车那种状态就是知道，他说我们为什么跟着宏泰旅行社走每一次都这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吃得好住得好，没有其他消费也没有购物店，不用随时的就像跟着其他旅游团走的过程当中随时会想导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让我买东西啊，
1: 对，
0: 那么导游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让我去参加一些什么项目啊，在宏泰旅行社是真没有，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延吉和长白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车上连卖东西的都没有，上草原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偏远买东西比较不方便，我们会选择这种批发市场给大家批发过来上车去发，那么在我们整个长白山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完全没有，而且呢我们还会给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然后介绍大家更多的美食啊，或者是当地这个晚上的时候泡温泉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在车上的时候呢我也是一直在担心，因为真正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家里人了，会担心有拼住的像一个人报名或者三个人报名，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会不会晚上睡觉不舒服啊，我睡觉轻啊，那么影响我的睡眠也会影响我第二天的游玩体验，我觉得这些细节做好了之后呢大家只需要带上一个好心情美美的拍照就行了，尤其我们的导游呢还是专业的摄影师人员，那么一路当中呢都会为我们拍上美照作为纪念，无论大家是一个人报名还是两个人报名或者三五成群一起报名，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导游一路当中呢为我们拍美照，我经常搁车上我也说，我说导游就是你们搁营口带过来的私人摄影师，所以大家呢全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啊或者觉得很拘谨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找我们帮忙。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暑假期间的路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加载当中，无论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还是说西安厦门成都重庆桂林贵州张家界以及新疆大西北的路线都可以来电咨询，除外呢像10月15号我亲自带队用心感受新疆之旅，那么这一次呢有想象之内的一切，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10月份出发新疆，还想去上胡杨林，又想要深度游览新疆的南疆的路线，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营口。

0: 龙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近期呢，无论是亲子游、研学游还是纯玩之旅，那么涉及到九十月份呢，也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到龙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子涵姐啊，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汉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杏维。
0: 那下半段呢也是精彩依旧哈，上半段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许多啊红台旅行社一个贴心的服务品质，包括可能更多的侧重于介绍了一下10月份10月15号子涵姐就要带团出发去到美丽的南疆了，可以体验一下人文呢，尝尝美食，还可以看到一年之中非常可以观赏的胡杨林。
1: 对的，并且我建议大家想要报名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犹豫了。因为我前两天在这个延吉团出发之前，好像是头一天晚上还是头两天晚上，我看到红泰旅行社那个大群里面还有人在问、说我还想报名长白山延吉那趟旅行还有没有位置啊，然后导游很遗憾地告诉他说我现在没有了，之后又问说那过几天还会不会有啊，我这犹豫来最终下一定决心、但是已经没有位置了。
0: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这个不要过分的纠结哈，可能如果在时间预算没有超前消费的一个前提下呢，咱们也是出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了。
1: 嗯，那想问一下子涵姐，除了您刚刚介绍的这个新疆的这一个选择，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让大家去挑选一下呢？
2: 有的，在今年的路线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很多人呢正在犹豫孩子们开学之前要回来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首先第一个呢是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在这里呢我们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商人街也是一定要走的。去无锡我们一起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近几年都是火爆出圈。主要去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另外呢水乡呢，江南的水乡呢还是比较出众的，主要就是生活在水乡当中的原住民。那么在这里呢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还有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营口机场出发，或者大连机场出发，以及沈阳机场出发的行程都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个季节呢，暑假期间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孩子们畅玩迪士尼，更是孩子们心之所向的一个乐园。那么在迪士尼的行程当中也是可以安排的，我们可以畅玩迪士尼一整天。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安排高等学府参观，让大家呢寓教于乐，不仅玩到了，而且也能学习到，给孩子们能够真正树立远大的理想。
0: 嗯，是的。然后其实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佳旭刷了一下某音，发现说有漂亮的小姐姐啊在迪士尼乐园有一些这个打卡点啊，拍出了来了非常漂亮的照片。我看完了以后真的很羡慕，说哎呀怎么就没有一个非常善于拍照的男朋友陪着我一起进去呢。
1: 对，
0: 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那跟着红台旅行社

0: 招导游帮我拍，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替补方案。
1: 因为其实女孩子会更懂女孩子一点。
0: 啊，对，是的，像是可能说，哎，这个角度啊，然后可能我要
1: 构图啊，光线啊，
0: 对，
1: 摆什么姿势啊，
0: 是。然后有的时候男朋友真挺气人的，说不是我拍的不行，是你长得不行，
1: 太过分了。嗯，那并且呢，我之前也一直总会听到一句话，说人总要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待一待，去走一走。那像刚刚提到的很多的一个路线呢，有大城市里的一些繁华，有游乐场里面的一些童言童语啊，一些欢声笑语，还有像乌镇这些小镇里面的这些风光，这些慢生活慢节奏，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生活在都市压力当中的这些年轻的宝爸宝妈们，或者是说哪怕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已经经历过很多风霜啊，有很多压力顶着我们，包括说也可以在同时呢，我们放松压力的时候，也可以带孩子多去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多去了解一下不同地域的一个文化。我觉得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阅读的积累，包括文章上的一个提升，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现在咱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面临分科的一个选择呀，包括说对于学科的一个提升，现在都是有的。很多孩子的学习压力现在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趁着有时间并且有精力，兜里也有米儿的一个情况下，多出去玩一玩，多出去去逛一逛，多出去看一看，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对于孩子的视力也有帮助。
2: 是的，其实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择报名旅游团一起走呢，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受不了孩子天天捧着这个手机 iPad 电脑电视看个没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想，哎，每一次去上这个游乐场哈，这个营口的游乐场去玩一圈也花好几百块钱，还不如坐飞机选择出去玩了更省钱，因为能让孩子们长到见识。其实我觉得呢，大家总以为旅游呢是去看风景，其实我觉得是借山河自立，自愈自己的心灵。
1: 没错。
2: 那么每一次出发的路上呢，我真的是在15年以来经营宏泰旅行社15年之久，这15年以来呢，我深耕旅游市场，那么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朋友们，从膳食安排到住宿，所有的细节严格把握，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都被认真对待，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值得被珍惜。那么每一次大家出行呢，可能都是挤上来好多的时间，是年假呀或者是周末呀，去算这个时间，就想要好好出去玩一番，觉得生活压力大，想要出去放松放松。无论是带老人陪孩子啊，或者是说带着整个这个闺蜜出行，大家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行程当中真是耽误不得。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住宿安排呢，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我来严格把关。那么整体的餐食安排呢，我会选择社会餐厅，让大家更多的时间呢会品尝到当地的社会餐厅，而不是说这种常规旅游团的大包桌的形式，让大家就觉得这个菜特别水，又没有油水，然后呢又吃的不好，还要自己出去找时间去吃。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行程当中还是有遗憾的。为什么选择宏泰旅行社呢？因为宏泰旅行社15年以来真正做到了口碑相传、零投诉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出去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这一路当中的风景呢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的。无论选择哪一站，无论选择去上哪，首先可以加一个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随时呢24小时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30506717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那我想问问嘉许啊，如果说当你面临选择或者是感觉比较有压力的时候，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一个排解方式呢？
0: 其实我也是看看时间吧，如果这时间确实很久啊，可能预算也比较足的情况下，我肯定是喜欢出去旅行了，有点闲不住。但如果说你就给我半天的时间或者是一两个小时来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可能就是吃点喝点了哈，就喝杯这个小甜水啊，吃顿这个小米线小米粉之类的啊，犒劳一下自己。
1: 像我之前如果是遇到有选择的地方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或者说感觉自己比较有压力的时候，我一般会喜欢往这个 海边去走一走，就是咱们旁边那个
0: 辽河沿儿啊，或者是西海岸，又或者是可能山海广场之类的，
1: 广场这些地方，会往这些地方走一走，感觉看到大海，整个人就是会理清很多的一个思绪。
0: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也想到了，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这个市政做的越来越棒了吗？就三线，它一直往里头开，能开到西炮台那边，
1: 对的，
0: 然后慢慢的顺着那个慢行的一个街道吧，小路吧，大概能够开10来分钟啊，就能拐到一线上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会开得特别的慢，
1: 对的，
0: 就大概5迈10迈那种，
1: 对，会想要去来到就是旁边非常辽阔的像海边呐，或者是沙滩边啊，想要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理清一下头绪。所以我觉得呢，像咱们平时大家有想要选择或者感觉最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可以是走出去的，但是前提啊，恰巧你有时间，并且现在其实旅行也不贵，尤其是跟着宏泰旅行社出去玩，整个的一个价钱其实大家算起来真的是不贵的一个价格。
0: 哎，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不贵，或者是咱们再替换一下，就是具有高性价比啊。我一下子想到了，其实头几天子涵姐想到了，不要觉得暑假期间好像你坐飞机出省了都得说3000块钱、4000块钱打底儿了啊，不是。有两个目的地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就是福建的厦门方向，另外一个就是西安。
1: 对，
0: 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旅行的一个底蕴非常丰厚的，而且整体来说不管是吃的呀、历史啊或者风景啊都挑不出来错的。
1: 并且像刚刚嘉轩也提到了，说性价比这个词，现在有很多人无论在做什么选择，在买什么东西之前，都会先看先考虑一下它的性价比高不高，我有没有必要去进行购入，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觉得旅行它就可以被称之为我们当代人类最高性价比的一种选择了，释放压力的一种选择。其实说白了，你如果说我想要去买醉一下释放的压力，第二天你还会头痛
0: 啊，
1: 并且你也不知道你喝醉酒之后会给谁打电话
0: 啊，有可能这个失态了啊。而且其实失态不可怕，最尴尬的是有人帮你回忆，经纬
1: 就是可给你录视频，然后第二天起来还会身体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但当有压力的时候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释放。所以我觉得找一个哪怕是短途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非常不错的，更何况现在马上还没到开学的一个日子，有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充裕一些的，那为什么不趁着现在这个时间，当下这个时间，咱们抓紧一切的这个机会，我们往外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
0: 对，然后其实呢，在我是一个小朋友的这样的身份角色上面吧，没有太旅行过啊，就是爸爸妈妈出门就自己外出了，就是把我留在家里，就是
1: 嫌你麻烦
0: 啊，就是感觉我可能比较小，或者是会打乱他们的一个旅行的节奏吧。其实当时就和小学同学、初中、高中同学聊天啊，就感觉说，哎，人家怎么去过这个香港迪士尼呢？可能这个朋友怎么他又去到了这个西安呢？他怎么还去到了这个冰雪大世界？我咋哪也没去过呢？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工作了以后好像就有一种补偿心理吧。
1: 对的，并且确实也像刚刚嘉许提到的，因为孩子比较小，所以如果单独出门的话感觉太麻烦了。小朋友我要给他备好多好多的纸尿裤，还要给他再稍微大一点的，他不穿纸尿裤之后还要给他带一个随身会带的尿盆儿，还有小朋友喝奶粉要带奶粉呐，要带水呀，又要给他要加热呀，又等等等等，很多事情就让人觉得说我还没出门感觉已经疲惫了，已经累了。但是呢，宏泰旅行社刚刚子涵姐也提到了，帮大家把这些都想在了前面。
2: 是的，而且呢，有一些带小朋友的家长呢，其实比较喜欢这种 VIP 定制团期。近期呢，对于 VIP 定制团期的客人呢，也是非常多的，有选择张家界或者华东、云南方向呢，都是去上这种定制的这种团型，全程当中7座车或者9座车只服务我们5、6个人。那么这种团型呢，也是可以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体最近其实旅行社比较繁忙的一点就是团建。今年整体的团建量，我真的是觉得比去年要高出来一倍，就是大家都在人传人，口碑去相传，然后每一个企业走完之后呢，可能会介绍给其他的企业，大家在不停的去这个转发的过程当中呢，去帮我们宣传，我们也是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这种客流量啊。所以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更加谨慎的去处理好每一个团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今年呢，其实大家如果还有想要出发，但是呢想要在开学之前回来的，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湖南的张家界，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 山众多，为什么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也是有韶山和莒州头的。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狮城以及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在今年的26号呢，宏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一批张家界的特价团型，还有最后5个名额。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走一个冲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入住4星到5星级酒店标准，而且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仅需3680元就可以用一场张家界的双飞6日游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0: 是的，然后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子安姐说到了咱们的飞机独立团都是一架全含的，其实也和周围的朋友了解过旅行社啊，他其实当时就不知道一架全含这四个字概括，他那意思是说能不能一次性交完钱就别再收我钱了。我说你看看我给你四个字一架全含，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呢咱们中人在外啊，来到了4A级5A级的景区那么大，然后风景又挺美的，咱们到了大门口肯定得坐一些公共的交通啊，巴士啊，或者是一些观光的车辆，这个时候你们能不坐吗？必须得消费了。但如果不是一价全含，这个景区今天收你30，明天可能又有什么二次消费了，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哎，6天或者8天的一个时间也得300-400块钱，其实加在一起呢就羊毛出在羊身上，背着包是一边沉嘛。
1: 嗯，并且呢我前两天的时候刚收到我大学舍友给我发来的一个邀请函，婚礼邀请函
0: 啊，
1: 他要结婚了，
0: 喜讯了，
1: 对，非常好的一个喜讯。并且呢在他的整个一个函当中我也仔细的看了一下，他们是在新疆办了一场婚礼。
0: 哎，他是新疆人还
1: 是
0: 旅行结婚？
1: 旅行结婚，类似于旅行、其实他就是和男朋友包括和朋友他们一起到新疆去进行了一段游玩、游玩之后呢，哎，突发兴起，那我不如就在当地我拍一组结婚照
0: 啊，
1: 就是只是找的旅行跟拍的这种摄影师，然后他们自己穿着这个白色的裙子，然后两个人拿着结婚证，拿着这个喜字啊，在这个很多漂亮新疆的这个风景前面去进行拍照。那刚刚听完子涵姐的一个整体的新疆这一趟的一个旅游的价钱之后，我又回想了一下当年我拍婚纱照，其实满打满算算下来，我整个的不算旅程住宿这些都不算，只算婚纱照的还有加片，我是花了8888这个数
0: 啊，这个数字挺吉利的。
1: 对的，这个数字是挺吉利的，但是我现在我就有点后悔了，早知道有这个团我还不如旅行去结个婚，但在当地我能拍到我自己想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风格的一些照片，并且还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价钱我还省了不少，整个感觉自己亏死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因为咱们也马上到了这个婚礼旺季了，马上就要到婚礼旺季了，有很多领证的朋友啊或者办婚礼的都会聚集在90月份这两个月份当中，天气也算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我认为在办婚礼之前我们出去旅一次游，可以把婚礼婚纱照这个价这个钱给省下来，我们边旅游边去拍照，其实是另外的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观念，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多一种选择肯定是不错的。
0: 对，其实静伟说的确实是啊，也不是说固定的一个模板大家都这么做我就也得这么做啊，结合自己的一个考虑想当口，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可以
1: 是的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感觉很浪漫。
0: 对，而且其实如果是哎周围的朋友呢恰巧预算也够，时间也充足的话，那其实也可以来到了
1: 一起出发一下，
0: 对，这趟浪漫的旅行过程中咱们来一个 VIP 定制团
1: 感觉真不错啊，并且哪怕 拍照的时候两个人吵架了，一人一个座，谁也不耽误谁。
2: 对，嗯，是的，其实最近呢确实很多这个新婚蜜月啊，或者在新婚之前呢选择出游的人也比较多，有的呢关系比较好，可能这个婚礼时间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选择结伴而行一起出发，那么选择这种 VIP 定制团期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大家具体的需求，包括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中午呢还可以有午休时间，晚上的时间呢时间都是由咱们自己来规划来定的，都是可以安排的。平时呢我们天天还是有这个大巴车专业的司机会为我们一路当中保驾护航，每一个景区呢都够能够玩到彻底，让大家真的是沉浸式的游览，不虚此行。那么今年的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还在苦恼，在孩子开学之前到底去哪玩啊，我们就剩这几天时间了，到底应该往哪走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过路线当中呢，推荐给大家第一个路线呢就是华东五市。除了华东五市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个气候宜人，简称花城的中国最大鲜花市场昆明。那么这一条方向呢就是云南彩云村。

南，那我们在心之所向的地方呢去畅玩一番。在云南方向呢，大家可以完全的好好感受一下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那么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大家可以完全感受一下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

0: 像香格里拉，那么都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呢想要像云南呢去走过常规的路线，还想走小众的景点，也是可以安排的。湖南的张家界也是爬山首选的路线，因为景区里面配备的设施便利，大家呢尽可能只要是能坐车上去或者坐小交通上去的，都会省去我们走路的一个劳累。那么另外呢还有西藏方向，西藏呢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近期呢报名的人依然还是很火爆的。除了新疆以外，我们还有重庆方向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三重重庆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
1: 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介绍到了重庆啊，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好感的。
0: 为什么？
1: 当时大学的时候穷游，条件比较恶劣哈，就火车硬座直到的重庆哈。然后当时呢就是住在这个民宿的露台上，给我来一个小帐篷，因为当时十一出行，学生肯定都得是节假日嘛。然后感觉说很好，但是没玩尽兴，消费能力有限啊。大学毕业旅行又选择了重庆，就其实短短也就两年的一个时间段经纬，我会发现它的文旅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不是，它不断的在完善自己的一些城市的符号啊，或者有一些新的街景拍照地，不断的去完善它。所以我会觉得这座城市是一个特别生机盎然、生机勃勃的城市。如果大家伙呢现在来到重庆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夏天比较热啊，重庆它就更闷了。慢慢入秋了以后，那段时间呢正好天稍微凉一点，吃点那种热辣滚烫的小火锅，真的是巴适的很呢。
2: 没错。那刚刚佳旭也提到说，他以前上学的时候自己去玩，然后现在上班了，自己条件更加好一点了之后，又会选择故地重游一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和感受，当地的城市给他的一个不同的感受。那就让我想到了说，有很多的家长现在带着孩子到不同的城市去旅游，其实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可能会选择故地重游，他给孩子的一个冲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0: 对的，其实重庆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反复打卡的目的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重庆给我的惊喜都非常多，无论是当地的美食啊还是美景啊，真是让我觉得去一次是去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我也是反复打卡重庆有十多次了，每一次去上重庆我依然觉得还是特别特别兴奋，又能吃到热辣滚烫的火锅，串串香，防空洞里面的火锅，或者是在我们整个房顶上去吃一个这种观景的火锅，都是不错的选择。像北部的五龙区呢，山水更是秀美，有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到了重庆，美食是一定要吃的，江湖菜要吃，火锅要吃，重庆小面更是要的。那么在今年的整体行程当中呢，还有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也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更是俄蒙文化的一个双重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完全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呼伦贝尔的热情。那么贵州方向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更是众多，比周围的省份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在今年我们9月18号红泰旅行社推出贵州独立团，大家可以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且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季节大家也可以选择山东半岛，海滨城市季节性强，价格实惠，又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在我们新疆方向呢，有我们的南疆还有北疆，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趟新疆之旅，也可以跟我们随时上车。大西北呢是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如果大家对于西北有一个梦想，那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金秋十月呢，成都那也是美不胜收的，第四界级的景观让大家慢节奏慢生活，随处可见的这个掏耳朵，那么公园随处可见的大碗茶，还有景点众多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熊猫乐园、黄龙洞等等。像桂林、婺源或者西安，特价呢仅需2000元左右。山西方向、湖北方向、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更是多，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 38205673。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2: 那相信大家也没听够啊，别着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5级，雷雨时阵风7-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

0: 后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8: 红日一生在东方。
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5: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你一起听歌的边走边听，我是子月，在周日的午后和你用音乐打招呼。美好的周末呢，还有一下午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午后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刚好就是觉得说想一个人放空一下，然后呢也不想出去玩，或者是没有出行的计划，那也可以和我一起听听歌，感受一下在这一周你会听到这些好听的新歌推荐啊。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代少年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我觉得和天气有关，然后呢和这个氛围感有关。那毕竟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很多很空闲的时间去探讨永远，去探讨以后，去探讨梦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孩子们的歌。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西林那一高，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这也是一部影视剧当中的歌曲。我最近呢经常会和朋友们聊到西林那一高，我觉得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发行新专辑，那又想要在歌手的这条路上有一个长远的发展，怎么办呢？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啊，通过影视作品来多唱歌，然后多积累作品，多增加他的曝光率，然后让大家呢能够记住他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条对他来说非常正确的路线。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可能遇到一些人生当中的困难啊，或者是一些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可能换一个方向往往就能解决，或者是说会有给你意料之外的惊喜。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西林那一高的《花影》。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西里奈伊高，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这也是《白花沙》这部剧集当中的插曲。我觉得最近有几位歌手就是分别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对我来说呢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听到更多他们的作品。虽然呢这些歌是作为影视剧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出现，并不是歌手本人的专辑，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喜欢。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李行亮，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事成双。

听到的是来自于李恒亮的好事成双，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李佳薇的声音，待会儿见吧。

0: 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95.1

0: 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来自于任素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碎碎，这也是他在演唱会的时候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种归属感，就好像这首歌会轻轻地将你带到熟悉的那个小时候，带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和孩子们说，就我们小时候一毛钱是可以买十个汽水糖的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就是所以就是需要有这样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在非常比方说压力很大或者是心很烦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出口，有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轻轻的

接住所有你的那些慌乱的情绪，他就让你安静的坐在那里听他唱，然后呢也让自己的烦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安静下来。我觉得这首歌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你一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心慌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碎碎》。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李健的歌啊。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这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在龙餐馆点映的时候，然后我有去看啊，因为欢迎来龙餐馆呢。它里面的音乐就是没有让你有那么深刻的记忆点，可能更多的是被里面的一些情节呀、然后所感染到，然后有很多的感慨我当时就想说，我想在节目当中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看，我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这也是近期给我触动非常大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在想，因为是广播，我又没有办法把这部电影的预告片给大家看，我又不能给你很多的剧透，我应该怎么样来告诉你这部电影的好看呢？于是在一位网友的推荐下，有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是这首歌配合龙餐馆的这个电影很多的情节的适配度非常高，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如果就是刚好你最近或者是今天有时间然后呢又没有太多的计划，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当中看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看过之后你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有的拥有。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李健，《人间共鸣》。

这首歌来自于李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间共鸣》。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歌，我觉得她的声音是非常有治愈系的，就是她可以让你在听她声音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非常平和的情绪。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见幸福》。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见幸福，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我还记得有一次啊，在看他直播的时候，就是有清唱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荤一素，是毛不易的歌，然后他有在他直播的时候有翻唱，现在应该在网络当中还能找到他翻唱的切片。我第一次听他翻唱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我眼泪一下子就翻涌而来，就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我那一刻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郁可唯的声音了，就是因为他的声音里有太多可以疗愈你的这种能力，这是很清澈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和刘惜君的歌。那薛之谦呢，会在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在大连有他的演唱会，有四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去看？我觉得就是一般，如果我选择看演唱会的话，通常就会是在家周边，就不会跑很远。第一，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第二呢，就是，可能现在想看演唱会的想法没有前几年那么浓烈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他离我比较近，那买票又不太需要去抢，就是我可能就会想啊，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看这样。就是如果你也觉得他刚好离我们比较近有演唱会，那也可以去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和刘惜君，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聊表心意》。

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和刘惜君演唱的《聊表心意》。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经常在薛之谦的演唱会上，然后会请到刘惜君来一同演唱。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所以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继续听歌。那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魏丽安的很久很久。

0: 两类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到这首歌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也是近期她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大小孩》，我们来听听看吧。

听到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这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在他的全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有收录到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歌名真的特别长，但是这首歌当中就是有很多你想要听到的那些有关于人生意义的课题。我们来听到《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来听歌吧。

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深情的表白，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Alin 的歌，我觉得他的歌声呢，其实非常的适合去听他的现场，因为他在高音的爆发力和副歌演唱的部分，真的很容易将你带入到他的歌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一个人》。

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哦，我觉得他离爆火好像总是差一点，其实他很有这种就是能火起来的声音，然后包括他在诠释这些情歌时候的这种用心的程度，但是呢就觉得好像离爆火就差一点点，好像需要一个综艺节目，或者是需要一首属于他的能爆火的歌，就总之呢好像还差一点，就希望能够他有新的发展和方向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小王。

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小王》，也是唱给很多跟他一样可能会有过迷茫，然后呢也会有过对自己的质疑，然后慢慢找到方向的年轻人。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那英的歌，昨天晚上有他的北京首场演唱会，大家都说那英的演唱会呢堪比春晚的现场，因为去看他演唱会上的明星真的特别特别多，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像是去看老朋友唱歌一样，然后有互动，有欢笑，当然也有感动的流泪。他在演唱会现场呢，有唱了这样。

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回声》。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是想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很多的不易，包括在演唱会当中看到好朋友们来看自己唱歌时候的那个感动。所以今天我们也把这首歌带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于那英的《回声》。

这首歌来自于那英的《回声》。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的这个世界》。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0: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

0: 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一吻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声音很特别，好像是陈绮贞和梁静茹的结合。不过呢，这一首走心的好歌，我就只把它收藏在了私人歌单里，我没有分享给别人过。大概是歌词太扎心太细腻，他会把心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每个大龄的未婚男女青年都有一段不太愿意去回首的往事，要么太美好，要么太残忍，要么又美好又残忍。朋友们都结婚去了，而你还是一个人守着一段往事，等着另一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还能遇见。

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的嘶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又是辗转反侧的夜晚，随意听歌时听到了雷光下的这一首，初次听到仿佛进入了安宁寂静的梦幻之中。

月的中间，如梦如幻的马蹄声、喧嚣声和海浪声，勾起强烈的画面感，仿佛置身于未知的领域，被眼前的风景所震撼。其实这一首歌还蛮简洁的，但是却很容易被它中间的音乐惊艳到，有微电影的即视感，一幅幅画面不断地从脑海里浮现闪过，撩动心弦，

都曾经遇到过那样一个人，本以为会与之同行一生，最终却失散于时光的拐角，只是道了声再见而已，却已经用尽了所有爱的力气。孙燕姿，半句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挺好，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路过晴天，一个人撑伞走过雨季，却在某一个失眠的夜里，彷徨地望着天花板，黯然地擦去没来由的眼泪。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0: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为大到暴雨。盖州南部个别乡镇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最大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3到28度，百余圈24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阵风能够达到8到9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为大到暴雨，盖州南部个别乡镇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3到28度，百余圈24到28度。 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

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边走边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暖心治愈的歌曲来自任素汐演唱的《风》。
1: 风好像特别懂你。
0: 这首歌曲任素汐发行在2026年3月5日，是以数字单曲的形式上线的，同时呢也收录在了同名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任素汐是用她独有的沙哑并且温润的叙述

式的嗓音，就好像真的是坐在风里和我们一起谈心那样。整首歌曲呢没有任何炫技的高音，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质朴的，也有很强的代入感。整首音乐作品它的节奏是比较平缓平静的，搭配出了一种缓缓娓娓道来的松弛的感觉。总而言之，听过之后会让人觉得很治愈的一种视听的氛围。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伴随边走边听节目，在音乐的世界里徜徉。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由王铮亮带给我们《旅人》。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北京时间16:40，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曲呢，张碧晨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并且也是由她演唱的。电视剧呢《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就是这一首《似你似我》，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治愈的流行的作品。

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享受温暖，感受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四季》。

白主宰。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未知的精彩》。世界很酷，山川很远，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踏歌而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听友点播的，由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错过的烟火》。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北京时间16:58，这里陪伴各位在电波当中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心随你动点播一首歌曲，由曾舜晞还有姚晓棠共同演唱的《街角的晚风》。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

0: 8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 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余地区为大到暴雨。盖州的南部个别乡镇是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七到八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3到28度，百轩24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为大到暴雨，盖州南部个别乡镇为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3到28度，百圈24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4: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15: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9: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我们经常会觉得音乐是疲惫生活里和忙碌工作当中的解药，那么好听的旋律也是我们心情的调色盘。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胡夏，《无人知晓的梦》。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7:1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马上要请出的是陈奕迅，带来这一首《路一直都在》。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北京时间17:23，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欢迎各位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周莹点播的，由任素汐为我们带来的电影《无名之辈》当中的一首推广曲《湖广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杰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

0: 同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落日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音乐世界当中感受温暖、疗愈和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可乐戒指》。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北京时间的17:43，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这里展开音乐世界的序章，共同来搭乘这一趟音乐之旅。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我始终在这里》。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北京时间17:5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友点播的，由李荣浩为我们带来的《耳朵》。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

0: 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的地区为大雨到暴雨。盖州南部个别乡镇是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8度，盖州24到28度，大石桥23到28度，白圈24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为大到暴雨。盖州南部个别乡镇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28度，盖州24到28度，

0: 石桥23到28度，百轩24到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再见。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绿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0: 想着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落日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8:13，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9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艺兴的最新单曲《故乡》。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张艺兴在8月22号刚刚发行的一首最新的单曲《故乡》。8月22号就是昨天啊，今天是8月23号。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以安溪的铁观音为情感载体的两岸主题歌曲，是以茶为媒介，连接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来传递游子对于故乡的眷恋。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来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的主题曲，由周深带来的《好巧是你》。

北京时间18:26，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大家在今天的音乐世界当中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开心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六点十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0: 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1: 明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
1: 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放大到实际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再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上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

情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观，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

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它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易冷，人事易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

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屋。
1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

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都是伤害。

单人房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

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家阿义叔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有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为什么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

0: 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燕之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

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家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洗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康家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暗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由于

化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淤青进士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康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0: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 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观，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

0: 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6: 喝醉了伤

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

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0: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1: 明天，明天就是合适。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

0: 便利。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

0: 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这场雨啊，憋了好多天啊，感觉终于是下来了，
0: 下得挺痛快的，
1: 下得挺痛快的。而且你看这个动听组合上节目这个雨就下来了，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说明我们俩来了之后能给大家伙带来一丝清凉啊。
1: 其实说明就是赶巧了就是赶上了。
0: 温馨提示哈，这场雨呢，其实它的雨势虽然说没有非常的大哈，没有像之前我们在昨天的天气预报关注到那样是大到暴雨，但是呢现在路面上依然是比较湿滑，并且呢在一些路段当中已经开始有了积水。温馨提示各位，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小心慢行。
1: 对，特别是前几天那种闷热的天气啊，感觉就是像那种要下雨又下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也希望呢本轮降雨过后啊，这个天气啊能够真正的就是清凉起来。
0: 我今天早上来到单位哈，一进这个单位大院的时候还听同事唠呢，说今天就出伏了。昨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那么这个节气过后呢，这个秋天的凉意就要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
1: 对，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夏天啊，真的是照比以往要热许多啊。
0: 对，
1: 这个难熬的夏天终于过去了啊。
0: 相信很多朋友哈，在7、8月份这个家里面的电费应该是创下了新高啊。
1: 啊，对，
0: 比如说我们家8月份的这电费，就7月份吧，7月份到8月份基本上都是在200-300块钱。
1: 对，电
0: 以前、以前就是100块钱左右。
1: 我以为这个电信局收费员天天敲门呢，欠费了，
0: 欠费赶紧交啊！
1: 现在没有，现在都是这个手机在网上交费了，很方便。哎呦，谭当当说早上好，动听组合，
0: 早上好。
1: 这歌一听呢，我猜就是你们，
0: 是不是？
1: 是吧？
0: 现在每天听畅通早高峰的时候，都得先猜一下哪一对组合上节目呢？
1: 就是不同的主持人吧，他就播放歌曲，可能都有各自的偏好和习惯。
0: 那当然了。
1: 咱们反正我觉得这歌呢也可以适当的换一换，就是让大家猜不着。
0: 对，我们要更新一下我们俩歌单了。大家伙如果有好听的歌曲的话，欢迎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推荐给我们。
1: 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今天不是下雨嘛，然后下雨天呢有些朋友就觉得有一种雨天的氛围感。
0: 对，
1: 你看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有的时候下雨的场景啊，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或者很朦朦胧胧的那种感觉，
0: 或者是很悲情的。
1: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您觉得生活中哪些事情包括哪些人很有氛围感，包括您看过的那些这个有些电影电视剧啊，
0: 对，
1: 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首歌曲某一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就包括其实现在你看很多这个抖音的这些短视频博主，包括很多明星，他们做的这个视频呢其实并不复杂。
0: 对，
1: 往往就是一回头或者一举手或者某个场景用一个运镜，但是这个背景音乐一响起的时候，
0: 或者某个动作一放慢，
1: 对这个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生活当中的氛围感啊。同时呢今天继续是和大家进行的是有奖互动啊，这个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啊。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咱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呢，有机会获得每人5只德华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价值50元，挺好的，挺实惠啊。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期待各位留言。哎呦，坦荡荡他说了，说起来下雨啊，情深深雨蒙蒙，依萍在大雨天去找陆振华要生活费的那个片段，相信在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有印象。 那个就氛围感就是悲情的、愤怒的、愤懑的氛围感拉满了。
1: 嗯，这也是属于琼瑶剧啊。
0: 哎，对，
1: 琼瑶剧我觉得甚至可以算上是氛围感的这个，不说是开山鼻祖吧，反正也是，
0: 但也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各种是难。就是男女主角久别重逢，然后音乐响起，然后各种这个镜头一拍啊，这挺好的、啊、
0: 脑海当中哈、啊嗯、瞬间有无数琼瑶剧画面了。我们的听友王峰来了、温馨提示大家伙哈，现在沿海那边这雨啊，他说下的老大了。
1: 对，
0: 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一定哈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对，另外下雨天开车的时候，如果您上班赶时间的话呢，就应该比平时早一点出门了。
0: 对，
1: 下雨天呢，这个视线受遮挡。另外呢，雨天普遍可能大家开车都比较慢一点。
0: 对，
1: 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呢，您这个出门要提前了。
0: 叽里咕噜区来了，他说早上好啊，各位
1: 早啊。
0: 还有校风也说了，他说昨天哈、领取了德华大礼包啊，清凉的大礼包，味道不错，非常感谢。
1: 不错不错，
0: 味道好极了。
1: 嗯，
0: 所有的梗哎都能接住。
1: 第三幼儿园的甜筒打卡，欢迎啊。
0: 早上好甜筒。心有独钟，他说了给你们推荐一首歌哈，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我是强烈推荐。
1: 没听过哈，咱再来听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
0: 我们俩就是听劝、
1: 对，来开始。

0: 首歌呢，就是后边还没听呢，听这个前奏一响起，就是
1: 你别说哈，这氛围感真的就有了。
0: 你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感？你感觉？
1: 就是心情突然之间一下很放松。
0: 很放松，
1: 对
0: 啊，那跟我的感觉不一样。
1: 你是？
0: 我感觉就是影视剧当中那种什么样的影视剧呢？都市白领，正在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或者是正在奋斗当中的中年人，是这
1: 种感觉。要去打拼了，
0: 对。然后开着车，然后窗外下着雨。
1: 有，您说这个，我想来那个。我的前半生当中哈，下雨天那个贺涵了，
0: 对，
1: 去找罗子君，
0: 然后想着这个月的业绩怎么完成，这个月的房贷怎么交。
1: 来，同一首歌哈，不同的人听这个心境、感受、领悟都不一样。
2: 人生漫漫，沉浮在岁月的荏苒。
0: 那还是挺好听的。
1: 对，你别说，真的不错哈。感谢跟我们分享好听的歌曲哈。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期待各位留言。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歌单了。
1: 可以啊。
2: 就算你要忘了我的存在。
1: 温馨提示大家伙啊，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能够看到，现在营口市北京时间7:45，在各个主要街路的交汇路口这儿，目前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哈都不算少，车辆挺多的，路面也比较湿滑，大家伙呢一定。

0: 一定哈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安全距离。
1: 幸福是你
2: 这个
0: 牛牛，
2: 他说呢，在影视剧当中啊，有的时候男女主角这种无声的对视，满屏隐忍，叫虐剧氛围感后劲十足。
0: 这一看啊，朋友啊，短剧没少刷呀。
2: 真实说氛围感，那就一定是上海滩呐、啊。这个上海滩这个歌前奏一响起来，真的也是顿时氛围感、啊。
0: 狼奔。
2: 对。而且他这个有这个两版，好像一首是这个那个女演员，哎呀、就
0: 是，你看的是哪一版啊？不是周润发那版吗？
2: 对，是周润发。我说那个女歌手啊，叫叶静怡啊，还是叫叶丽仪？我查一下啊，因为实在是年代太久了。是刘德华唱过一版啊，就叶丽仪唱过一版，但感觉呢，叶丽仪唱的这个版啊，
0: 更经典，
2: 对，氛围更足一点。我们来听一下啊。

0: 然后每当这个歌响起的时候啊，就是我脑海当中周润发戴着礼帽，哎，脖子上缠着白围脖，
1: 对，
0: 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当年这部剧看的时候哈、啊，也是万人空巷。
0: 对，前几天哪个台还重播来着？
1: 哎，
0: 那个时候，
1: 那这个要是一重播的话，收视率那很有可能就要提高了。
0: 对对对，哎，那个时候真的是周润发真的帅啊。

0: 今天呢，在这种氛围感当中啊，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下的多大啊？接下来呢，我们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万物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鲅鱼圈27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
1: 北京时间7点49分啊，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热心听友陈光轩宇提到，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在左转弯最左侧的车道，第一辆公交车现在是一个有故障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温馨提示大家伙儿，这个后面的车辆呢，咱们可以选择绕过这辆公交车再进行左转。现在呢，我们也通过直播间的视频监控画面能够看到，目前这个路口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
0: 咱们应该能看到那辆公交车是吧？左转的这西向东方向，在少年宫西万广场这个路口。
1: 同时呢，也感谢热心听友哈，在平台上跟我们更新了路面上发现的最新的路况，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冷空气和副高边缘的暖湿气流的作用下，未来一周咱辽宁的雨水是要渐渐多起来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辽宁的雨量呢会明显的增大，尤其是东南部、北部雨量偏大，大连的中北部、鞍山南部、丹东，还有咱们营口的南部地区，以及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

0: 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或是街道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在沈阳、大连南部、鞍山中北部，还有抚顺、本溪、营口的北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是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另外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馨提示大家伙儿要加强防范，不要将自己的爱车停放在低洼的路段。另外呢，早间出行的时候咱们也是要打好提前量，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出行安全。另外今天大部分时段的风力都不算太大，普遍在3到4级左右，并且是以南风为主，但是呢雷雨时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所以雷雨时呢咱们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这场雨的到来会让咱们省内的气温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在今天白天省内朝阳的最高温度是32度，其他城市呢都是在30度及以下，基本上保持在26到30度之间，凉爽的感觉是瞬间上线了。各地的最低气温呢在今天早间变化并不算明显，各地最低气温都是在23到26度左右。从下周二开始，这雨量就要明显的减弱了。那未来的一周呢，我们辽宁是会有比较频繁的降雨的，外出雨具要随身携带好。连续的降水会让辽宁大部分城市的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并且呢，届时大部分时段都是以北风为主了。下周五会到达近期气温的一个最低点。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呢会不到25度，阜新呢最高气温届时只有20度左右，所以大家伙儿咱们出门的时候穿上长袖，备好外套出行，看来已经不远了。未来一周我们辽宁的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伙儿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和着装。
1: 反正如果说这场雨降完过后呢，气温真的能降下来，最起码呢晚上就不用打空调睡觉了。
0: 对，
1: 就是其实呢这种自然界的凉意跟空调这真的是两种感觉。
0: 嗯，
1: 对，空调那种凉吧，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炎热天气里面的无奈的选择是吧
0: 你不这么选择的话，你过起来更痛苦。
1: 但真正的这种凉爽，这种舒适还得是自然界的这种自然的调节啊。
0: 对，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相信我们的体感舒适度也会越来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今天的话题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氛围感。哎，刚才我看到对这个网友网名很有意思啊，叫小狮子不该在高老庄烤面包。
0: 那应该在哪儿烤呢？
1: 他说呢，在下班路上后视镜里的夕阳超有氛围感。
0: 没错
1: 啊，那对啊，这特别是在你看在这个西炮台沿线这一带是吧，
0: 嗯，
1: 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开着车吹着这种海风，哎呀那感觉是吧。
0: 对，当落日的余晖抚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下班以后的那种真正的身心的放松，劳累了一天之后完全的轻松的感觉，再加上这个夕阳的余晖，的的确确在那一刻是感觉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惬意的。
1: 嗯，听友小饼干说，久违的声音动听组合是你们吧，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啊，就是我们俩，没错啊。哪里久违了啊，大上周咱们见面了吗？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嗯，但是看出来了，你这是想我们俩了。
1: 特别是每次看到小饼干的这个网名我就想起来我爱吃的一种食品。
0: 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很多超市里都有卖的那种老式的动物饼干。
0: 老式的动物饼干，
1: 就可能这一大袋也就5块钱
0: 啊，
1: 里边呢有那种什么小白兔
0: 啊，
1: 小蜗牛啊，小乌龟啊什么的。然后那种饼干吧，现在孩子可能吃的少了，过去呢一般我都来讲就是
0: 蘸点牛奶，
1: 对对，抓一把然后泡着牛奶吃，哎很好啊，
0: 有点想回忆一下小时候的这个情节了。
1: 所以看到小饼干这个网名不自觉有点咽口水啊木子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中小企业园里面的雨都下冒烟了。
0: 哎呦，温馨提示往中小企业园走的朋友，目前那块的雨势是比较大的，往那儿走咱们千万要注意慢行小心。
1: 青年小学王月锦打卡报道啊，说现在雨下得很大。
0: 好嘞，收到，温馨提示大家伙儿减速慢行。
1: 李永红说现在哪儿去了啊，对
0: 就是这个
1: 啊，
0: 在上面了，他说每回啊，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有点想听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呢。
1: 啊，对，
0: 只要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许愿，我们立刻就能够满足你。
1: 对，但大家都推荐了很多歌曲，这个非常好啊。但是我想，其实影视剧当中啊，也有很多有氛围感的场景，比方说像这个《笑傲江湖》，李连杰和这个
0: 林青霞
1: 对演的那版。就是两个，就是林青霞演的是东方不败，好像
0: 对
1: 啊，就是两个人初遇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吧？叫特别那首诗叫“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啊。
0: 你这个知识 学的真是太杂了。
1: 关键就是这些经典片段啊，也都看过好多遍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包括你看现在的很多古装偶像剧，叫古偶剧，人家说了，就有些这个。网友也评论，不管在什么季节，哪怕在冬天，这个两个人打着打着，突然间天上桃花飘飘，啊，这都是一种氛围感的营造。
0: 但是不合理。
1: 啊、对，周围白雪皑皑，然后突然间天上的桃花瓣就全飘起来了，打着打着就这种感觉啊。
0: 小的时候看吧，那个时候其实不太会分辨啊，但是长大之后了再看，真是觉得匪夷所思啊。
1: 对，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看看给我们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0: 这首歌曲啊也很好听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晨光轩宇发来的一条温馨提示，说今天上午九点全市的中学初一新生统一要报到分班，届时呢各校的门口会有拥堵。我想那就不用到九点了，我估计八点半以后吧，
1: 对，
0: 各个初中门口这个车就会多起来了啊。感谢晨光轩宇的提醒啊。
1: 温馨提示大家伙哈，今天呢全市中学初一是报到分班的一个情况，那么预计呢是在八点半左右，各个初中学校的门口那儿那块呢交通的压力会大一点，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另外呢，此时此刻现在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视频画面当中哈有点故障的这一辆在左转车道上的这辆公交车依然是停在路口，那么在后面的车辆呢准备左转的朋友，咱们要绕行一下，就绕过这辆公交车再进行自己的左转的正常的路线。
0: 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个公交车的司机师傅啊对这事应对的也不错，就已经把车辆尽量的往左边靠了，
1: 哎，对，
0: 就最大可能的不影响左转的车辆，
1: 嗯
0: 啊。
1: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务实刀客来了，他就提到了，他说现在哈金牛山大街镜湖西路的这个路口现在这块车呢是相当多呀。
0: 对，务实刀客的这个名字也很有氛围感，
1: 对，
0: 每次看到你这个名字我都想起一个刀客带着一个斗笠
1: 在大漠当中
0: 身背着短刀、啊、
1: 哎，龙门客栈当中的画面又展现了、
0: 啊、就是那种感觉，对，
1: 你看咱俩喜欢的都是武侠类的、啊、证明啊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武侠梦。
0: 嗯，陈说营口的氛围感那必须是夕阳坠海呀、
1: 啊、哎呦拍的这么好看，
0: 对呀、啊、
1: 这红彤彤的一个大落日啊、嗯，
0: 这也是现在咱们营口的一个网红景点，
1: 对，
0: 有、啊、特别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营口，也一定要去到西炮台那里看一看。
1: 而且这个景色哈，现在是非常的出圈，不仅仅是在咱们营口当中呢，省内甚至是全国哈都已经有名了。
0: 对，听友虎奔说这天不应该听听阳光总在风雨后吗？
1: 我俩给你唱得了，阳光总在风雨后。
0: 阳光还没出来呢，就要这么说的话，
1: 下午的时候听这歌行。
0: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也不错啊，
1: 都可以啊，考验我们俩的那个曲库呢。幸福快乐来了，他说问候各位哈，早上好、嗯、
0: 早上好。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